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心态非常的好哈，就是来聊一聊你现在已经不再为什么事情生气了。反正我现在这个心态好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路怒症啊，好的差不多了啊。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这个上班的车流当中，因为之前呢，我是基本上每次下班的话会走一段隧道嘛，那个隧道就是两个车道嘛。然后我每次通过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我这个车道呢应该能快点，但是没有想到它往往是最慢的那条。哎呀，要是原来的我，如果发现说哪个车在是在前面压着那个速度，导致我这一溜比旁边的要慢，我就生气了。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生气你也改变不了它慢的事实，要么你就变道，你还不能插队。所以我现在就是改变我自己，我就接受了啊。如果车很多，那就咱就跟着，是不是？如果有空啊，如果那边比较空，我就变道。但是情绪一定要保持稳定。我现在觉得安全真的是这个行车安全比你要把那个气儿撒出来要更加的重要一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就来聊一聊，你现在已经不再为什么事情在动怒了。看开了已经。

掌上韩 C 大调，北京时间8:12，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呢，科研是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的活动来了，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单品价格大概是5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瓶正装到手只要199，这个价格非常适合来囤货。因为科研是面霜呢，它有很多款，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就是清爽高保湿面霜，上脸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它是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油皮和混油皮这个季节用，也非常适合干皮或者是混干皮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呢是清爽不闷痘的。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在控油的同时呢，把水分锁进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的问题，没有香精、酒精或者是激素这些刺激成分，敏感肌、痘痘肌也可以放心来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呢，可以降低我们皮肤表皮的温度，户外活动或者是日晒之后，可以有效的舒缓皮肤的不适感。

日常官网的售价是125毫升，单品是500块钱。现在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瓶到手只要199元，可以使用到2027年5月。199元实惠到手是250毫升，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多囤几瓶。今天来说一说你现在已经不为什么事情而生气了。一壶明珠说，现在已经不为家里人的不同意见生气了，特别是在教育下一代的理念上啊，不改变任何人，就做自己想做的，也不辩论了。还有我们的大白菜说，各方面都放平了吧，情绪呢会影响判断，情绪上头你不光要解决事儿，还得解决人，所以呢情绪稳定就只需要解决事情就可以了。当然也可能是年纪上来了没力气了，情绪也是非常消耗力气的。还有我们的追光说，生气还是会气的，但是已经学会控制自己，不要把自己的怒气脱口而出。他说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样起到的正向效果其实是很少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聊聊自己的好心态啊，你现在已经不再为什么事情生气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来说一说你现在已经不再为什么事情生气了。小何说，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不太得体的行为就想生气，就想怎么能有这种人呢，但是现在我就直接转过脸去，别因别人影响自己的心情。飞鸟说，工作吧，他说已经是工作20年的老人了，但是还没有学会控制情绪，已经意识到得调整心态了啊，要为自己的身体想想了。还有杨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很少有让自己动大怒的时候了，如果有，让自己转一圈冷静一下就好了，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啊。还有张鹏说，其实现在还路怒，但是只允许自己怒一下子，一直怒就会想踩油门啊，控制控制，安全第一啊。是的，安全第一，健康也是第一的。甲醛的释放我们也不能放任它在家里一直释放下去啊，放一下子就可以了。甲醛的释放周期是特别长的，所以呢，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全空的甲醛去除剂，也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关键是它的去除效果你是能够看得见的，因为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这些气体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那么从

使用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它本身是紫色的，慢慢会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如果是大家不知道比如说自己的新房子或者是新车应该买几瓶的话，就是直接在那个规格当中，在规格里面它里面就写了大概是两瓶是多少平米啊，三瓶是多少平米，咱们就按着那个买，先来试一下，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全空啊，不用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全空，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搜索之后直接购买就可以了。那么店铺呢最近也是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今天选购，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啊，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0: 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上映至9月10日。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变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4: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4: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1: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4: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1: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 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4: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蜜雪为情爱的卡洛里，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七夕的专属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也是我们闪流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直播，多款大牌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礼都合适。话不多说，马上来连线我们闪流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起来解锁超值福利。楼真你好。
1: 哈喽丽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七夕快要到了哈，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呢不知道咋选了。不要着急了，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联优选呢早就是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次呢咱们闪联优选爱在七夕啊大牌的美妆专场独家为大家挑选了多款的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不管是您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都是一份体面走心的好礼物。那第一款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重磅的护肤套盒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的明星两件套。那它的线下专柜整套入手要3000多了，这次咱们闪电优选的七夕专场可以说是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差不多是专柜两折的价格了。同样呢也是附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呢搭载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夏季出油暗沉，长期用肤质细腻透亮。全新的第九代大红瓶呢是主打紧致抗老，淡化面部细纹，质地呢清爽不黏腻，夏天上脸毫无负担。那一套水渣面霜呢搞定了完整的护肤流程，日常护肤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护肤的另一半都是高端又实用的。那第二款我想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呢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的王牌组合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白绷带套装了。那大家都知道啊，赫莲娜官网呢这个单瓶的价格就很昂贵了，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官方的旗舰店总价就超5000元了。但是今天闪电优选七夕专场补贴，两瓶到手仅1480元，低至专柜3折啊！新版的黑绷带呢，把玻色因的浓度是升级至了50%，紧实项的专利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那新版的白绷带呢，也是专为日间打造的，舒缓晒后的敏感，隔绝外界的刺激，质地轻盈不闷痘，日间防护夜。夜间修护可以说是一套配齐，熬夜党、敏感肌、抗老熟龄抗老人群必眼入，一次囤购早晚全年的抗老护肤，自用送礼都是极具分量的哈。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了哈，大家平时喜欢黑白绷带这个嫌贵的家人哈，今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那大家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可以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七夕大牌专区来挑选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此时此刻咱们的两位美女主持人李萌和露露正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呢哈，来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大家同样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直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里和他们进行互动了。库存有限哈，大家看中的得抓紧下手咯。最后在这里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好的，谢谢丽子。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楼真，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爱在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场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回复秒杀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爱在七夕的一个专区，Prada 的甜梦三件套的护手霜也是有活动，回复秒杀，现在这样的绿色粉色护手霜再加粉色的身体乳只要199元。

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出自梁静茹的《勇气》专辑，这张专辑已经发行26年了。同名主打《勇气》也是梁静茹当年第一支爆红金曲。另外，专辑里还有《爱你不是两三天》、《昨天》以及这首《如果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歌都跟时间有关。当然，也是从26年前的这个时间点开始，逐渐奠定了梁静茹的情歌天后的地位。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0: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0: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信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7: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8: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9: 烧烤吃太饱，
10: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11: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9: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4: 不熬夜了，睡觉。
1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6: 北京时间9点整，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8: 越爱听越美好。
1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林忆莲的《面对面》。虽然现在早晚的温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白天还是那种夏天的热气。其实夏天我们外表看上去就是各种热，但实际上内里往往是比较虚寒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吹空调啊，吃冷饮呐、吃海鲜呐、容易伤脾胃，还容易拉肚子。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其实这个时候来一碗姜汤，可以散寒驱暑，温中止呕。如果想要日常每天喝点姜汤的话，最好选新的姜，老姜的味道呢过于辛辣，比较适合风寒感冒散寒用，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呢，用姜来泡水不跟泡茶一样啊，每天可以喝好几杯。其实这个姜水啊，每天喝一杯就可以了。姜虽好，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如果你是阴虚体质或者是内热呀，肝火比较旺的朋友，这姜汤就别硬喝了，那就不是雪中送炭了，该雪上加霜了。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店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沈店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沈流选的七夕礼遇天山翠的专场溯源福利价，一只天山翠的手镯一只只要149元，并且呢是有多翠和少翠两种，限时赠送天山翠的手串，迭代更加的好看，并且呢也是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的，证书齐全，大家放心购买。我们是专门去到了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这里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也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在玉雕源头给大家带来天山翠的手镯，天然水墨飘绿，冰润通透，那么全场手镯一只只要149元，大小圈口全都齐全，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材质呢是天然石英岩玉天山翠，每一只手镯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多翠浓郁款和少翠清透白底款两种，适配你的不同的穿搭。沈流选的七夕专属福利，单只入手只要149元，搭配上精美的礼盒礼袋送人非常的合适，下单还限时附赠同料的天山翠的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更有层次感，从小巧的54圈到大圈的64圈，各类手围都能够选到合适的尺寸。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近日，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8月，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配额为2.5亿元，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涵盖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大类别。2026穿越火线 IP 嘉年华暨穿越火线职业联赛季赛总决赛在济南举行，白沙战队加冕2026夏季赛总冠军，现场还举行了5支战队出征巴黎的仪式，他们将代表中国赛区参加2026电竞世界杯。皮克斯高分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国内地定档8月19日七夕上映，这也是该片时隔18年后首次内地公映。熬夜如果无法避免，记得做四件事：一、相对固定熬夜和起床时间；二、熬夜时别吃宵夜，实在饿也要避免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三、减少熬夜久坐，每2到3小时站起来活动10分钟。

四、周末适当补觉加规律运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冇。

0: 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这个包例子真的挺推荐的，因为它送人的话，七夕送人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绝对不会让收到礼物的人闲置了它啊，因为这个礼物呢有的时候收到以后不可信，而且呢它不实用，它就不好背出门。但是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它的实用性非常高，看着不大，但是容量很大，手机、遮阳伞、墨镜甚至还能再放进去一个化妆包，也是毫无压力的，而且很轻巧，整包只有380克，包型不是那种软塌的，它是属于通勤休闲都非常适合背的一款，关键的价格1250元，现在大家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七夕的特惠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元，标志性的 MK 老花 logo 呢，再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很高，一看就知道是他们家的包，可以单肩，可以斜挎，也可以手提，是一包三用，不挑年龄，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三种颜色可以来选择，白拼棕、还有白拼粉以及纯棕色都是非常百搭的。还在头疼七夕送什么，又要有档次，还要有实用性的，咱们就选 MK 这款经典的波士顿包，官网的售价1250元，现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七夕的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接是直降500块钱，正品保障，假一赔四，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现在只要749元。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林志颖永不回头，这也是当年风靡一时的电影《旋风小子》的主题曲。现在大家要考古这部电影的话呢，看看那个演职人员表，除了林志颖，里面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释小龙和郝邵文。那么林志颖的青梅竹马则是陈奕迅的妻子徐濠萦扮演的，而饰演林志颖对头的则是张震岳。电影里的这些演员现在已经有的转型做带货主播了，有的成为了时尚先锋，还有依然在认认真真出专辑、开演唱会的，所走的道路其实已经大不相同了。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马上听到的是李玟《想你的365天》。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在聊城有句话啊，其中的铁塔说的就是三宝里年纪最大的那个，它矗立在东关古运河的西岸，原来呢是护国龙兴寺的一部分。这铁塔本身呢是没有铭文的，地方文献里呢也找不到任何的确切的 建造的记录，但是专家们呢只能从这个形制和浮雕的风格来推断啊，有的说的是北宋，有的说是辽金。那无论哪种说法，其实它都已经在运河边站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了，比光岳楼据说还早了几百年，真的是聊城现存最古老的地面建筑。 这铁塔呢为八角形的仿木结构，而且呢由地宫、塔座、塔身和塔刹四部分组成。那么塔座呢就是石砌的须弥座，四周呢是刻着双龙、双凤以及金刚力士。 铁塔呢能够留在今天呢，真的是一波三折啊！据说明代永乐年间，这铁塔倒塌了，直到天顺年间啊，才由龙兴寺的僧人们募捐重修。在成化2年重新竖立此后呢，数百年间这铁塔又经历了多次的地震和风雨的侵蚀，一直到1949年吧，只剩着底部的五座这个底层还立着。 所以说1973年呢，聊城县政府呢拨款重建，施工当中呢，工人们在塔座下呢发现了一个地宫，这地宫里啊出土了石函以及铜菩萨和瓷瓶、宋元的骨钱啊，正是那段关于明代重修的记载。 那铁塔烟飞呢，曾经是东昌八景之一，而如今呢，铁塔的周身呢，早已经不见当年的烟火气了。但是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站了上千年，同时呢，还见过运河上千帆竞发的繁荣，真的是见过古城的一次次的变迁了。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聊城市的东昌府区的清孝街和小李白四街的交叉口东南方向啊。 去过聊城的朋友一定去过临清，临清呢有个目的地呢，它是全国仅存的运河超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呢，超官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甚至有些陌生。明代初年哈，缴税呢只能用纸钞，所以说呢设在运河上收税的关口呢就叫做超官。那相当于明清两代的国家税务总局直属分局，专门向过往的商船来征税。 临清的超官呢是始建在明宣德4年，也是运河八大超官当中设官最早、闭关最晚，而且呢延续历史最长的一段了。据说呢存续了将近500年的时间，而如今呢它真的是全国仅存的一处运河超官。那超官的设立点呢为什么是临清呢？这要从它的地理的位置来说起啊，因为明代的临清呢是地处会通河和 渭河的交汇处，而且呢舟车水陆之冲，南北商船的经过运河几乎呢是都要在这里来停靠查验关税的。超官一设哈，财源滚滚。据说呢明万历年间呢，这临清的超官年收税银两就达到了83000余两， 而且呢位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到了全国运河税收的1/4。当时呢临清人口啊近百万，民间呢甚至有繁华压2京的这种形容来感受它的鼎盛时期哈。如今呢走进超官的遗址呢，真的还可以看到仪门、南北川厅以及科房等等一些古建筑。 而院子里呢几棵百年的槐树依然是郁郁葱葱，而斑驳的梁柱和青石板已经静静地躺了500-600年了。在聊城啊，真的是怎么走都是奇迹。不知道大家伙去过临清的舍利宝塔没有？ 它其实呢是耸立在城北卫运河的东岸，建于呢明万历39年，塔高呢61米，九级八面，和通州燃灯塔、杭州六合塔和扬州的文峰塔是并称运河的四大名塔。
而临清的古建筑群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像狮子楼，它是坐落在阳谷县的古城中心，因为《水浒传》当中啊，这武松为兄报仇就在这儿斗杀了西门庆而名扬四海。楼高呢是15.8米，飞檐陡壁。另外呢，典型的这种仿宋代的建筑风格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九楼。那狮子楼往东啊，大约18公里的位置就是景阳岗了。这《水浒传》当中啊，这武松打虎的地方就在这儿。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景阳岗呢，不只是文学的地标，它还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古城遗迹。2001年呢，景阳岗遗址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水浒》的故事叠加了史前的文明，一处景点含金量 up。聊城的古建筑啊，从市区铺展到县城，也从宋代延伸到了明清，从文学的故事可以溯源到史前的文明。真的，你以为是去逛景点吗？实际上是闯进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个周末就可以来聊城了，不必刻意规划路线，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有惊喜和历史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重磅来袭，而多款大牌的礼盒冰点特惠，自用和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解锁一下超值福利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哈，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咋选。别着急，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独家放送，给大家啊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啊，就是普拉达的甜梦香氛护理三件套，专柜单一支护手霜的售价呀、就要485元了，咱们专场整套福利价仅199元，还配套了限定印花礼盒与礼袋。这是一套高奢全身的护理组合，两支50毫升的三角护手霜搭配同容量的香氛身体乳，粉色我本莫测乃木香温柔治愈，绿色清透鸢尾香清爽干净，自带自然维体香，精华水润质地，上手上身秒吸收，不黏腻不闷肤，干皮油皮四季都能用。小巧的50毫升容量随身塞包，通勤出游随时补涂，红金精致礼盒自带仪式感，七夕送礼体面不出错，花100多拿下3件普拉达的奢护，划算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氛围感礼物天花板，迪奥开运丝绒口红小样4件套限定礼盒，4支1.5克的迷你丝绒口红，包含了802桃花红、806招财红、808锦鲤红和809开挂红4款寓意色，整套福利价199元。丝绒柔润质地，浓郁显色，亚光不拔干，黄皮白皮素颜淡妆约会妆全能驾驭，每一支都是便携小样，随身补妆超方便，新手不用高价试错。礼盒印满了爱心、四叶草、幸运星开运纹样，红金喜庆高级，不管您是自留收藏还是七夕送女友闺蜜，寓意好运满满，颜值性价比双在线。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在节气上，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还没有初三伏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而且逐渐的早晚会加大温差，换季的感觉会感觉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更加细心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比方说要加强防晒，注重保湿等等。那说到保湿，其实呢，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保湿工作，因为只有补水做好了，你的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加快代谢，这对于皮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保湿类产品，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下，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果冻面霜是啫喱的，果冻质地相当滋润，上脸之后呢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呢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干皮或者是秋季使用，还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清爽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哈，它吸收非常快，不黏腻，早上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了。而且它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在控油的同时把水分来锁进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一款果冻的清爽高保湿面霜，不含酒精以及激素等等刺激成分，也适合敏感皮肤和痘痘肌来使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可以有效降低皮肤表层的温度，给你一种凉爽舒适的感受。如果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晒后使用，可以有效的舒缓晒后皮肤的不适感。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一款保湿类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让你皮肤呢喝饱水，日常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单瓶要卖到500多，现在我们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趁现在限时优惠，赶快囤几瓶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中国网球协会发布关于推广网球墙等网球便利化场地设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

0: 会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这俗话说啊，包治百病，这包呢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永远不嫌多。马上都要七夕了，给大家精心准备的一款自用和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很多女生都认识哈，质量口碑双在线。而且呢，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

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啊，轻奢入门。它的包型呢是特别复古的那种波士顿的轮廓，而且呢自带慵懒的这种时髦感，而且呢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是非常的高，而且呢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呢容量也是比较大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其实都能够装下，而且呢整只包呢是只有380克，非常轻啊，日常搭配的话没有任何的压力，可以单肩也可以斜挎，而且还可以手提，所以说真正的一包三用啊，非常适合各种年龄段、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穿着的女生。而三种颜色大家可以选哈、啊，白拼粉和纯棕，还有白拼棕啊，百搭不挑人，所以说这个七夕送它就对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 MK 的经典的波士顿包的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呢是12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限时秒杀只需要749，这样一算真的是直降500多块钱哈，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是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5: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6: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加油上就有了。
7: 哦，好，谢谢。
6: 不会。
8: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9: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0: 我们一起
11: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到七夕了，很多朋友是翻遍首饰店真的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不就价格特别贵，要不呢就是特别老气没有创意。那怎么能够在七夕这一天来表达自己专属的又有创意和新意的礼物呢？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七夕玉石素颜专场来了，我们实地呢去到南阳的石佛寺的玉雕源头，为大家挑选天山翠手镯，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它是天然的天山翠的石英岩玉，硬度非常的高，而且呢韧性很好，日常的佩戴呢是不易刮花或者是断裂的，而且呢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和少翠两种，上手呢是冰润通透，日常通勤啊或者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其实是非常的搭配，而且东方韵味直接拉满。七夕礼物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选啊，因为小强发现呢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呢品都特别的好。天山翠的手镯呢仅149元一只，下单之后呢我们还全套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和铜料的手串，以及手镯手串叠戴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的，适合不同的手的大小。素颜专场七夕限定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0: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上映至9月10日。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变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在为周末撒欢苦苦寻找地方，立秋过后啊，这天气呢非常的冰爽，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联合了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来邀请大家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了。同时呢，想要免费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150-633-89676。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的水上运动项目全程是免费参与，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帆船和帆板运动小众，而且比较遥远，其实呢真的不用顾虑那么多。这次呢，我们的活动呢专为零基础的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量身打造，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解锁水上的乐趣。我们活动的内容呢非常丰富又有趣哈。首先呢是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来涂上专属的色彩，释放一下你的想象力吧。另外涂鸦过后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了。我们的专业的教练呢全程会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着大家一起去亲身体验帆船、帆板和皮划艇三大热门的水上体育运动。另外呢，帆船运动啊，它是依托自然的风力，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而且呢培养从容和非常沉稳的心态。灵活轻巧的帆板啊，极致的锻炼身体那种平衡感和肢体的协调能力。另外呢，休闲皮划艇呢上手比较快，单人呢可以驰骋水面，双人呢可以组队活动啊，提升这种团队和家庭的协作力。所以说微风徐徐，远离城市的喧嚣，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最贴心的是本次福利是全程无忧的，所有的水上的体验以及创意涂鸦的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另外呢，我们还贴心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程了。回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150-633-89676，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

0: 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值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沈宁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邂逅大牌美妆，而且不出门，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的清透三件套。你看，一到夏天啊，脸上就会疯狂出油，另外晒完呢又非常的紧绷，而且 更有甚者可能会起皮，所以说你试了好多的护肤品，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拔干，那么这套完美解决你所有的皮肤问题。香奈儿的套装那可不是改的哈， 150ml 的山茶花洁面， 150ml 的气泡保湿精华水， 再加上30ml 的润泽乳液清洁补水和锁水，完整的护肤流程一套搞定。另外呢，夏天用啊，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小强会不会厚重和闷痘啊， 跟大家说一下，绝对不会，因为整套呢都是水感的清透质地，山茶花的成分那都知道，温和舒缓，另外混油皮或者是干皮以及敏感肌其实都是非常适用的。另外呢，精华水里的那个微气泡啊，它能够舒缓晒后泛红的情况，专治这个问题。所以说配套原装礼盒加上礼袋非常高级，送朋友啊自己用啊都是非常香的哈。专柜整套应该是没记错2100多，但是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哇，这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专属活动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炎热的夏天，我们不仅要学会心静自然凉，当然科学的养生习惯也要逐渐的养成，让自己健康的度过夏天。夏天呢，天气炎热，一到夏天很多人都会常备藿香正气哈，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呢，藿香正气并不能够治疗因高温导致的阳暑，但是对于发烧、咽痛乏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等夏季的肠胃型的感冒症状，以及因为开空调过度贪凉导致的不适，还有出去玩水土不服等等情况，用藿香正气是可以帮助你来进行缓解的。另外呢，说到藿香正气哈，分享一个算是冷知识吧。其实在古代，藿香不仅是夏季解暑必备的药材，还是古代的一个固体香水。将藿香磨成粉撒在衣服上，香气四溢，还可以防虫防蚊。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需要清凉一下，更需要健康一下。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分为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上周呢，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哈，虽然还没有秋天的味道，但是早晚似乎已经有了秋天的凉爽。而在下周，我们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日，那就是七夕节。七夕节，一个传统的充满爱的日子，我们商城也特别为这个日子呢，为你带来各种爱的礼物。那其中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那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呢，不用多说，很多女生朋友哈，几乎呢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那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它的包型是复古的波士顿廓形，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可以说是直接拉满。整体小巧精致，同时容量也非常大，像平时很多女孩带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可以装下，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可单肩可斜挎，也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哈，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另外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重点来了哈，这款带来的 MK 经典的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块钱，我们商城当中七夕特惠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块钱，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的哈。趁活动赶快入手一款轻奢包，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送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下单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在节气上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还没有初三伏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而且逐渐的早晚会加大温差，换季的感觉会感觉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更加细心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比方说要加强防晒，注重保湿等等。但说到保湿，其实呢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保湿工作，因为只有补水做好了，你的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加快代谢，这对于皮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保湿类产品，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下，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果冻面霜是啫喱的果冻质地，相当滋润，上脸之后呢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呢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干皮或者是秋季使用，还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清爽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哈，它吸收非常快，不黏腻，早上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了。而且它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在控油的同时把水分来锁进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一款果冻的清爽高保湿面霜，不含酒精以及激素等等刺激成分，也适合敏感皮肤和痘痘肌来使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可以有效降低皮肤表层的温度，给你一种凉爽舒适的感受。如果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晒后使用，可以有效的舒缓晒后皮肤的不适感。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一款保湿类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让你皮肤呢喝饱水。日常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单瓶要卖到500多，现在我们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027年的5月份。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027年的5月份，趁现在限时优惠，赶快囤几瓶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该说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近日，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8月，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配额为2.5亿元，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涵盖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大类别。2026穿越火线 IP 嘉年华暨穿越火线职业联赛季赛总决赛在济南举行，白沙战队加冕2026夏季赛总冠军，现场还举行了5支战队出征巴黎的仪式，他们将代表中国赛区参加2026电竞世界杯。皮克斯高分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国内地定档8月19日七夕上映，这也是该片时隔18年后首次内地公映。熬夜如果无法避免，记得做四件事：一、相对固定熬夜和起床时间；二、熬夜时别吃宵夜，实在饿也要避免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三、减少熬夜久坐，每2到3小时站起来活动10分钟；四、周末适当补觉加规律运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盘美妆专场活动重磅来袭了，多款的大盘美妆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那话不多说，关于这次活动马上连线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让他详细给我们来 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咋选。不要着急，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

手要3000多了。闪电优选七系专场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差不多是专柜的2折哦。同样呢，也是附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搭载了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夏季出油暗沉，长期用肤质细腻透亮。全新第九代大红瓶呢，主打精致抗老，淡化面部细纹，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上脸毫无负担。一套水加面霜呢，是搞定了完整的护肤流程啊，日常的护肤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人护肤的另一半，高端又实用。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王牌组合，赫莲娜的新版黑白绷带套装。官网单品的价格昂贵啊，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双瓶套装，官方旗舰店的总价就超5000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七夕专场补贴，2瓶到手仅1480元，低至专柜的3折。新版的黑绷带呢，把玻色因的浓度升级至50%了，几十项专利的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新版的白绷带呢，也是专为日间打造，舒缓晒后敏感，隔绝外界刺激，质地轻盈不闷痘，日间防护，夜间修护，一套配齐，熬夜党、敏感肌、熟龄抗老人群必眼入，一次团购早晚全年的抗老护肤，自用送礼都极具分量。那现在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您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dan 妈妈
8: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9: 呀，我妈妈
10: 妈妈
9: 妈妈妈妈妈妈
11: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这个暑假已经来到了后半段了哈，不管是孩子还是作为家长的您啊，这个暑假都去哪儿了？现在我们给你推荐一个极佳的暑假的选择，那就是让我们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的邀请您共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关于这次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查看详情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我们的这次活动第一期就安排了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水上运动体验，福利直接拉满，诚意满满。这次活动专门为零基础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哈，都可以轻松地解锁水上的一份乐趣。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又有趣，首先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呢涂上专属的颜色，释放想象空间，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帆船，沉浸式的感受艺术与帆船的碰撞。另外，专业教练呢全程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领大家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那最贴心的是什么？本次福利呢全程无忧哈，所有水上体验创意涂鸦项目都是免费的，我们还贴心的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的花费，在济南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朋友结伴，单人放松都非常合适。记好了参与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帆船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或者是直接报名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记好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来吧，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假期快乐。

0: 妈妈 I love you。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2: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1: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2: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真。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当然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哈，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尽情展示。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那除了大牌美妆之外，还有更多扮靓你的一些好产品等你选择。比方说眼看七夕节就要到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玉石溯源的专场福利活动。闪优选的工作人员专门去到了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带来天山翠手镯，天然水墨飘绿，冰润清透，粉多翠和少翠两款，那新中式搭配一戴啊，氛围感直接拉满，全场手镯仅仅149块钱一只，下单再加送给您配套的礼盒礼袋，另外还额外赠送了同料的手串叠带，大小圈口全都是齐全的，自留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合适哈。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七夕限定源头福利，库存有限，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在我们的闪优选呢，实地溯源天山翠手镯，闪优选的工作人员专门去到了南阳石佛寺源头选货，没有中间商加价，天然的石英岩玉自带水墨飘绿，有翠色浓郁的多翠款，还有干净温柔的少翠白底色，搭配裙子日常通勤带都非常耐看，也非常的清雅，每一只花纹都是不重样的。七夕节专场福利，现在在商城当中一只只要149块钱，下单直接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另外还额外的赠送给您一条天山翠手串，叠带更好看，各种的圈口尺寸都非常齐全，这性价比非常高哈。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源头专场限时活动，活动结束呢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无需犹豫哈，趁现在的机会赶快行动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上映至9月10日。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变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机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

0: 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活动重磅来袭了，多款的大牌美妆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那话不多说，关于这次活动，马上连线。

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啊，就是普拉达的甜梦香氛护理三件套，专柜单一支护手霜的售价呀，就要485元了，咱们专场整套福利价仅199元，还配套了限定印花礼盒与礼袋。这是一套高奢全身的护理组合，两支50毫升的三角护手霜搭配同容量的香氛身体乳，粉色我本莫测乃木香温柔治愈，绿色清透鸢尾香清爽干净，自带自然维体香，精华水润质地，上手上身秒吸收，不黏腻不闷肤，干皮油皮四季都能用。小巧的50毫升容量随身塞包，通勤出游随时补涂。红金精致礼盒自带仪式感，七夕送礼体面不出错。花100多拿下3件普拉达的奢护，划算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氛围感礼物天花板，迪奥开运丝绒口红小样4件套限定礼盒，4支1.5克的迷你丝绒口红，包含了802桃花红、806招财红、808锦鲤红和809开挂红4款寓意色，整套福利价199元。丝绒柔润质地，浓郁显色，亚光不拔干，黄皮白皮素颜淡妆约会妆全能驾驭，每一支都是便携小样，随身补妆超方便，新手不用高价试错。礼盒印满了爱心、四叶草、幸运星开运纹样，红金喜庆高级，不管您是自留收藏还是七夕送女友闺蜜，寓意好运满满，颜值性价比双在线。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4:00。

听歌有的时候是一种感情的投入，是一种心灵上的解压。有时候我们爱上的不是歌，而是听到一首歌的瞬间，将心事一点点的融入其中。融入的呢，不仅是声音，而是一点开心，一点伤感，一点回忆，一些想念和一些无法对别人诉说的故事。戏文会自然地以朋友的角度，想象着平常陪着朋友分享着生活所有的一切，关于爱情、生活、心情，也用自己的感受唱出了真实的心境，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个来自于人生中最美也最深的体验。来听他带来的这首《怎么了》。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在节气上，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还没有初三伏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而且逐渐的早晚会加大温差，换季的感觉会感觉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更加细心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比方说要加强防晒，注重保湿等等。那说到保湿，其实呢，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保湿工作，因为只有补水做好了，你的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加快代谢，这对于皮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保湿类产品，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下，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果冻面霜是啫喱的，果冻质地相当滋润，上脸之后呢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呢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干皮或者是秋季使用，还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清爽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哈，它吸收非常快，不黏腻，早上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了。而且它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在控油的同时把水分来锁进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一款果冻的清爽高保湿面霜，不含酒精以及激素等等刺激成分，也适合敏感皮肤和痘痘肌来使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可以有效降低皮肤表层的温度，给你一种凉爽舒适的感受。如果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晒后使用，可以有效的舒缓晒后皮肤的不适感。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一款保湿类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让你皮肤呢喝饱水，日常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单瓶要卖到500多，现在我们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趁现在限时优惠，赶快囤几瓶吧。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22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魔术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中国网球协会发布关于推广网球墙等网球便利化场地设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重磅来袭，多款大牌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礼都合适。话不多说，马上来连线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解锁超值福利。娄真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咋选。不要着急，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场是独家放送，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哦。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啊，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第一款要推荐的就是重磅护肤礼盒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的明星两件套，线下专柜啊整套入手要3000多了，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差不多是专柜的2折哦。同样呢也是附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搭载了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夏季出油暗沉，长期用肤质细腻透亮。全新第九代大红瓶呢主打精致抗老，淡化面部细纹，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上脸毫无负担。一套水加面霜呢是搞定了完整的护肤流程啊，日常的护肤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人护肤的另一半，高端又实用。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王牌组合赫莲娜的新版黑白绷带套装，官网单瓶的价格昂贵啊，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双瓶套装，官方旗舰店的总价就超5000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七夕专场补贴，2瓶到手仅1480元，低至专柜的3折。新版的黑绷带呢把玻色因的浓度升级至50%了，几十项专利的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新版的白绷带呢也是专为日间打造，舒缓晒后敏感，隔绝外界刺激，质地轻盈不闷痘，日间防护夜间修护，一套配齐，熬夜党敏感肌熟龄抗老人群必眼入，一次囤购早晚全年的抗老护肤，自用送礼都极具分量。那现在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您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还在为周末去哪儿撒野发愁，立秋过后天气舒爽，正好来户外玩帆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邀你打造专属帆船，当一天船长。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沉浸式水上体验，全程免费，不花一分钱，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帆船小众又遥远，完全不用顾虑。这次活动专为零基础爱好者和亲子家庭打造，零门槛入门，大人小孩都能轻松解锁水上乐趣。活动内容超级丰富，先玩创意帆船涂鸦，拿起画笔给透明船体涂专属色彩，打造独一无二的作品，感受艺术与航海的碰撞。涂鸦结束后就是硬核的水上体验，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全程护航，带你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项目。帆船能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帆板提升身体的平衡感，皮划艇上手超快，单人驰骋、双人协作都合适，既能释放压力，又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而且所有项目全部免费，还包含了精美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体验专业帆船，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都超级合适。想报名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帆船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8-9676。这个周末一起逐浪前行，解锁新潮休闲方式吧。

眼瞅着七夕情人节就要到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或者是想给自己囤一套高奢护肤好物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的高奢 Prada 的正品三件套，双色的护手霜搭配香氛身体乳，成套搭配，大牌质感直接拉满。先来说说这套里的核心亮点，双色三角护手霜，两种独特的香调任你选。粉色款是我本莫测乃木香，温柔又治愈，绿色款是清透的鸢尾香，清爽又高级，涂完自带维体香，举手投足都散发着精致感。它的质地也超贴心，是水润轻薄的精华质地，吸收快，一点都不黏腻，唇下用来护手涂身体都清爽不闷肤，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着都很适配，日常护理超级省心。而且三件都是50毫升的便携容量，搭配 Prada 的标志性的三角简约高颜值外壳，放在包里通勤出游随身补涂都超级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呵护肌肤。配套的香氛身体乳更是实用，全身滋养保湿，能淡化干燥起皮，留香还持久，一套就能兼顾手部和全身的肌肤护理，实用性拉满。更有专属的七夕限定印花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精致又高级，七夕送给爱人闺蜜体面又有质感，完全不用担心踩雷，拿出去超有面。重点来了，专柜单支的护手霜都要485元，今天我们闪雷优选七夕美妆节专属特惠，只要199元就能拿下整套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想要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现在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数量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网络产品，继续回到。

0: 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哎，喂，妈。
5: 哎，儿子，
4: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儿子，
4: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
4: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5: 儿子，我跟你说啊，
4: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5: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下午的3:05，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继续享受旋律中摇曳的时光。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一首温暖励志的歌曲。歌曲旋律大气，歌词充满正面的力量，歌曲带着充满想象空间的画面感，仿佛由黑夜看到曙光般的循序渐进。由一开始的简单管弦乐做温柔开场，延续至副歌爆发性的澎湃激昂，张杰则用自己特有的清亮穿透性声线诠释了这首作品，传达了对爱、对信仰的坚守。你看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楚晨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或者是想给自己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的朋友，注意听了，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奢牌香奈儿山茶花系列的3件套，一套配齐洁面、精华水、乳液，轻松搞定日常基础护肤流程。先来说说这套里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洁面，真的太适合夏天用了。它是温和的自动发泡质地，上脸软软糯糯的，洗完之后一点都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用都完全没有问题，用着超级安心。搭配的气泡保湿精华水更是一绝，里面添加了微凝珠气泡，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效果超快。夏天晒后干燥泛红的时候用它，能快速的舒缓，还能平衡水油，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最后呢，是山茶花润泽乳液，质地轻薄水润，涂在脸上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的同时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的问题，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斑驳，底妆都能更加服帖，化妆挡必入。这套的容量也超级贴心，洁面和精华水都是150毫升的大容量，够居家日常用很久。还有30毫升的便携乳液，短途出行带着也不占地方，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还配有香奈儿品牌的专属的精美礼盒和礼袋，包装高级又简约，七夕送给伴侣闺蜜，体面又有质感，拿出去超有面。专柜整套原价要210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美妆节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499元就能拿下全套，性价比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想要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或者准备七夕送礼物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数量有限，错过就恢复原价了，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奢宠护肤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2: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什么？你说。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七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上映至9月10日。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变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有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跟我一起走吗？
1: 俗话说包治百病，这话真的不夸张，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都不嫌多。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就是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MK 这个品牌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女生们几乎都认识，质量和口碑一直双在线，而这款波士顿包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妥妥的轻奢入门首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职场人背出去都很有面儿。先来说说它的颜值，真的是长在审美点上，复古的波士顿包型自带一种慵懒又时髦的氛围感，不挑身材也不挑风格，标志性的老花 logo 搭配精致的金色吊饰，辨识度直接拉满，一眼就能看出是 MK 的大牌质感，高端大气又不张扬，再看实用性更是没话说。别看它整体小巧精致，容量却一点不含糊，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日常出门的必需品全部都能装下。最贴心的是，整包只有380克，比一瓶矿泉水还轻，背在身上完全不压肩，日常搭配毫无压力。七夕送礼物，选它准没错。鲜花再浪漫，两天就谢了。可一个大牌包包，不仅实用，还能让对方时刻感受到你的心意，浪漫一整年。重点来了，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不管是给自己添一款轻奢包，还是七夕送给爱人女朋友，都是绝佳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入手。想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七夕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不看歌唱也能吟唱。虽然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首歌已经算是老歌了，但是它代表了90年代的流行歌曲，而且经久不衰。来自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的4:04，来自庾澄庆整晚的音乐，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在这个周二的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昨天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除了整晚的音乐，还有整晚的闪光灯啊。为什么呢？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冰丝带揭晓了，昨天也算是一个闭幕式啊。杨千玺是凭借电影《小小的我》当中刘春河的这个角色获得了最佳男主角，魏诗雅凭借《破地狱》爆冷拿下最佳女主角，演员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当中扮演的那个照相馆的馆主，哎，老板老金获得了最佳男配角，萨日娜凭借抓娃娃当中的精彩演绎拿到女配。我看到这个就是王骁获奖的那个瞬间啊，包括他上台致辞的时候，还是挺感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看这个南京照相馆的时候，我就很惊讶，我说这王骁这南京话这么地道吗？他就是现学的话，他也学不了这么地道。后来他知道他就是南京人，从小在南京长大的，从电影当中也能看得出他对这座城市发自内心的爱。哎，就像是他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说的那样，他说能出演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在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当中吧，他完全把自己对于家乡的那份爱呈现出来了啊。你就看完了整个这个获奖名单，哎，你会发现今年百花奖的获奖作品啊，这几个主要的奖吧，就是没有涉及到爱情题材，而且呢不只是这一届，前几届也是如此。上一次就是爱情主题的电影获奖要追溯到12年《失恋33天》啊。其实再往前呢，你会发现这个百花奖里面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爱情题材，但是这几年都没有啊。不过这个也说明咱们目前的电影的这个资源啊，主题就越来越多元化啊，同时也能看出观影人群的巨大变化。曾经啊，这个爱情故事片那是院线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当时就看，特别是在90年代，包括00几年2000年之后那个时间，就是这种爱情主题的电影还是挺多的，现在也有，但是呢占比实际上确实在减少。那七夕快到了啊，为什么说到这个，就是因为七夕快到了，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是说到这个爱情电影爱情影片，你心中最经典的是哪一部啊？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0: 来自菲尔乐团《你的微笑》。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了看微信平台之后呢，我脑海当中啊就浮现出了莱昂纳多的招牌式的微笑啊。为什么呢？因为木木说，他说哎呀这个都不用问呢，那对于八零后来说必须是泰坦尼克号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故事，太催泪了啊。八零后就啊，那差不多那个时候应该是上小学，你看得懂吗？那时候啊，那八五前还好，八五后估计都看不懂，但是那个时候都有印象，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看了啊，这太火了，当年这个泰坦尼克号。小苏说大话西游，他说那段经典台词我都快背过了，就是什么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什么的啊。哎，你们俩说这都是几乎是我们这个年代都看过的啊。行吧，这个确实那就确实比较经典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说一说啊，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爱情影片到底是哪一部啊。那我们闪电优选的没有经典电影，但是我们有经典的世界几大品牌啊。啊，你像本周有这个普拉达的产品，朋友们，甜梦三件套，赶紧的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先来看看甜梦三件套到底是哪三件套。它实际上是两个护手霜，一个绿色的这个护手霜，一个粉色的护手霜，都是50毫升，还有一个粉色身体乳啊。其实这个粉色的护手霜它叫我本莫测啊，你听这名就跟个电影似的。还有绿色的是这个鸢尾香啊，之后绿色的那个护手霜加上那个粉色的护手霜加上粉色的身体乳，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一个甜梦三件套啊。专柜如果是你单买一支护手霜的话就要400多，那咱们三件套加在一起，朋友们，只要199。三件套啊加在一起只要199，而且咱们还有限定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呢，七夕节您自己留着用或者是送人都是可以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普拉达甜梦三件套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东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中国网球协会发布关于推广网球墙等网球便利化场地设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悉，让人差点忘记。我追世界，你追逐我背影。
1: 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舒适圈》。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就说到了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拿下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啊。现在就听到了他的歌。其实你看他从2022年开始出演一些电影以来，这几年也是主动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哎，不断的在这个表演上精进啊，才会拿到这么多的奖项。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是快到七夕了，哎，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聊聊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爱情影片是哪一部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你脑海当中浮现出的是哪一部，就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啊。朋友们先想着点，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啊，娄真老师。你好，娄真。
2: 刘帅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咱们的老朋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这眼瞅着的确啊，这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啊，
1: 嗯，
2: 大家呢这个时候肯定又要准备一些大牌靠谱对吧又性价比比较高的礼物，哎，又这个选择困难症了，不知道咋选了。
1: 是，
2: 别着急啊，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啊，独家放送，给大家呢提前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那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送闺蜜啊，都是一份非常体面走心的礼物啊。给大家推荐两款吧，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入手的。
1: 嗯，
2: 那首先第一款呢是咱们普拉达的甜梦香氛的护理三件套，专柜呢单一支护手霜啊，售价就要485元。那咱们这次专场呢是整套福利价仅199元，而且呢还配套了限定的印花礼盒礼袋。这个呢是一套高奢的全身护理组合，2支50毫升的三角护手霜搭配同容量的香氛身体乳，粉色的我本莫测乃木香温柔治愈，绿色的清透鸢尾香清爽干净，自带自然维体香，上手上身秒吸收，不黏腻不闷肤，干皮油皮四季都能用。小巧的50毫升容量呢随身塞到包包里哈，通勤出游随时补涂。红金的精致礼盒啊自带仪式感，您七夕送礼啊体面不出错，花100多就能拿下3件普拉达的奢护，划算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第二款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氛围感的礼物天花板，迪奥的开运丝绒口红小样4件套的礼盒，4支1.5颗的迷你丝绒口红，包含了802的桃花红、806的招财红、808的锦鲤红和809的开挂红，整套的福利价也是199元。丝绒柔润质地，浓郁显色，哑光不拔干，黄皮白皮素颜，淡妆约会妆全能驾驭。每一支呢都是便携小样哈，随身补妆也是超方便的，新手不用高价试错。礼盒呢同时也是印满了爱心、四叶草、幸运星这样的开运纹样哈，红金喜庆高级。不管您是自留收藏还是七夕送女友闺蜜，寓意好运满满，颜值性价比可以说是双在线了。大家呢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哈，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呢直接进入到咱们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哦，您看中的就得抓紧下手。最后呢在这里祝大家这个七夕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好的，谢谢帅帅。
1: 好的，感谢这个娄真给我们的介绍啊。其实时间有限，所以说呢娄真就提到了两样。其实这次七夕啊咱们美妆节给大家准备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那个香奈儿山茶花那个系列啊。当然大家一直听节目的话肯定都能听得到，但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哎我下班在路上也就听你们20分钟，那可能确实有的产品就听不到了。没关系，你只需要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本周的一些热卖单品。另外也特别的给大家 提醒一下，就是明天，因为今天是这个周二嘛，周三就是8月12号下午的5点钟，我们还有一个爱在七夕星河万里美玉如你的一个直播啊，里边有一些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产品，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大家记不住这个时间没关系，也是回复秒杀，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包括产品包括咱们直播链接里面都有。

0: 水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陈慧琳三秒钟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爱情电影是哪一部，这个啊你也不用多想，就三秒钟的时间，你脑海当中浮现出的那一部应该就是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结果呢，奔跑说这个他说估计投票泰坦尼克号的不少，那肯定是不少啊，那当年的票房那对吧，你受得了吗这个。但他说但是国外跟国内文化环境都不同，他们的影片总是感觉跟咱们有点隔阂。他说我推荐牧马人，中国人对爱情含蓄内敛的表达，爱情最终是要回归平淡的，责任和担当才是婚姻生活的底色啊。这小作文写的牧马人，谢晋老师的牧马人，这个看的也太老了，82年的。我看牧马人都是这个在央六看的，因为咱确实赶不上当年上映啊，对吧，那时候没出生呢都。我估计奔跑你是不是也是在央六看的，你还别说现在真是方便了，就过去朋友们甭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它线上播出完了之后或者是在电影院上映，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段时间你没去看，电影下线了，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那碟片呀什么的都是很久之后的事儿了啊。那电视也是这样，过去你就守着那个时间每天下午去看动画片，这一集没看着抱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补上。现在你想看什么时候的电影什么时候的电视剧都几乎吧，咱不能说绝对啊，不能这么绝对，几乎都能找到资源，简直是太方便了。所以说就像是奔跑说的，喜欢找老电影的看的话，那现在那真的是资源是比较多。这是白驹过隙说《倩女幽魂》，也暴露年龄了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整上《倩女幽魂》那首歌。还有呢，这是孙宁提到了《八月照相馆》这个电影，稍微的小众一点啊，那个可能很多朋友没看过，但是李健那首歌你是不是听过啊？就是那个《八月照相馆》。这个电影孙宁说它不是那种纯爱型的，但是影片当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情当时看的时候真的很打动我，第一次看几度泪奔呐、啊！就是韩国有些这个就是他亲情或者是爱情的那个影视剧，它确实是催泪，朋友们太催泪了啊，这纸得多拿点，不然都不够使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当年呢就是这种影视剧啊确实也是催生了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大家从电影当中电视当中看到它取景那个地方特别美之后呢就会去玩，包括这两年还是这样，比如说前两年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对吧，哎火了之后又把大理给带回来，其实大理之前就挺火，那这个电视剧之后好像更火了啊。那如果说大家也想在这个暑期跟着我们一块去昆明、丽江、大理的话，咱们22号还有一个昆大丽的行程，这应该是咱们暑假里边最后一个行程了啊！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赶紧报名。那这个行程我们刚给大家推，所以说呢，名额稍微的还多一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啊，底下就有对话框，您回复个云南啊，回复个云南，回复个旅游都可以。咱们先把那个行程看一下，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哎，看完之后说这个是怎么安排的，这什么意思，怎么中间还有这个给大家安排了那个温泉酒店啊，我要不要带泳衣，要带啊，你不然你怎么泡温泉呀、啊。啊，咱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啊，就是回程的时候安排了一晚，具体的6天5晚的时间怎么安排，大家就回复云南看一看。如果是想早点锁定名额，或者是想咨询啊费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事项，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如果是记不下电话啊也没关系，您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主持人说电话了我赶紧我开车的时候就打，这不行啊，这不安全。您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回复云南，回复旅游，除了行程的推送，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的发送到您手机上。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1: 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黄沾的词，黄沾的曲，堪称是经典啊！那是我小的时候呢，我不敢看，就是《倩女幽魂》，我不是说我知道它里边是什么内容，我不敢看，是我一看这个名字《倩女幽魂》，我就害怕，我就不敢看啊！他说这，我应该是到了很久很久，因为上大学那会儿才真正的看了这个《倩女幽魂》。今天呢，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哎，你心中最经典的爱情电影、爱情影片是哪一部啊？三秒钟的时间，你想到哪一部就是哪一部。孟长安说了这个，我真没看过。他说我心目当中最经典的就是《怦然心动》，它其实不能完全归类为爱情电影，家庭元素也很多。总之，超温暖，超喜欢啊！那我一会儿得去了解一下《怦然心动》到底是个什么片儿。月光。哎，甜蜜蜜，春光乍泄，都是我喜欢那个年代的港片，可能我个人比较偏爱那种在都市里边飘摇相依为命的出租屋文学。哎，就说这那个时候香港的这个经济发展比较快，写字楼也比较多啊，那这个相对而言呢，就是我们说白领也比较多，所以说它就会产生这个类型的这个电影。刘大萌说《山楂树之恋》，他说我想了三分钟了，感觉没咋看过爱情电影啊，都是看喜剧片的，最后想出来《山楂树之恋》。你这个感觉是对的，因为我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我说这个电影百花奖啊，就最近这几届就获奖名单里边都没有爱情电影，有喜剧片，有这个科幻，有各种各样亲情题材，反正很多元化，但是就是没有爱情片的这个身影了。你往前倒的话，到2012年、08年之前，那个时候还有，这又说明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多元，二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电影院是不独属于年轻人了。我们往回倒90年代那时候，都是小青年儿，哎，去看电影，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去看的比较多。曾经我的搭档刘好就说过，他小时候跟着他小叔，哎，和小叔的女朋友一块儿去看电影。我说你们仨这怎么做呢？这个，他说我当时小孩坐哪儿都行。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啊。就现在，年轻人他谈恋爱，他也没必要去看电影了，他可以选择太多了啊。他可以逛街，啊，买个美妆产品，对不对？当然了，美妆产品也不一定非得上街上上商场买了，来我们这儿也一样买，朋友们，我们陕内优选也有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哎，科颜氏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哎，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就是说125毫升直接到手两瓶，你猜猜多少钱啊？一瓶不到100块钱，两瓶只要199元，两瓶只要199元。日常大家去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这个高保湿面霜，500块钱呢，两瓶就基本上就1000块钱了。咱现在直接相当于打了个两折都不到啊，199。当然了，我们在这儿必须给大家说清楚，我们这一批货是算是个临期产品，是到2027年5月份的。2027年5月份，我们算下来的话，还有将近10个月吧，不到10个月，将近10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你价格合适啊，买回去咱们就用啊，买回去咱们就用的话，那这个还是非常超值的。但是你囤的话，可能是有点不合适了。你要是再囤，囤着囤着可能就过期了。但实际上，你要是接着就用的话，是可以的啊。科颜氏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啊，这果冻面霜呢，就是跟。就是那个啫喱果冻质地，非常的滋润，上脸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呢，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干皮或者秋冬季节使用，其实夏天也适合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空调房里待久了，你会觉得其实也是干燥的，你不可能不干燥，因为如果不干燥，其实你就不舒服。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如果说它的湿度相对而比较大的话，它就不得劲， 啊，所以说它肯定是要干燥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也可以用点这个高保湿面霜。接下来，对吧？我们是到2027年五月份过期，接下来这个秋冬季节你也可以用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瓶嘛，125毫升，两瓶就等于250毫升啊，一共只需要1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呢就有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七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周星驰编剧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上映至9月10日。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变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浩哲的一首《北风》，甭管是什么风，哎，我只要有帆就能远航。我们本周末呀有一个帆船翻版的体验活动啊，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个帆船，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帆船就可以看到了。考虑到这立秋之后啊，天气比较舒爽，很多朋友又想玩一些户外的运动了啊。你前两天那么热，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开展，但是现在天一凉快了，我们就可以出来玩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本周末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帆船。8月15号这个周六，咱们一站式沉浸式的水上运动体验，全程免费参与，全程不收费，福利真的是直接拉满啊。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哎呦，你说这帆船翻板，这运动这么小众，我又不会玩，我也没体验过，我怎么参与啊？其实完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咱们这次活动就是为了零基础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的啊。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解锁水上的乐趣。你看咱们的活动内容啊，首先呢，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就是雪野湖啊，我们有一个帆船涂鸦的体验，就是拿起画笔随心的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涂上专属的色彩，这个小朋友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啊。之后呢，涂鸦过后就是我们比较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咱们有专业的教练全程手把手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着你去亲身体验帆船、帆板包括皮划艇这三大热门的水上项目。皮划艇呢相对来说上手更快，就是我们平时看这个亚运会啊、奥运会，有单人皮划艇、双人皮划艇啊，就是你一个人、两个人都是可以的，单人可以驰骋水面，双人也可以组队协作。帆船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啊，有风有帆就可以走，它是比较依托这个自然风力的，可以锻炼专注力与判断力，培养从容沉稳的心态。也能锻炼一下这个身体的平衡感，还有肢体的协调性，这个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啊。具体的这个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安排，大家就在我们的平台回复帆船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帆船，咱们不仅是有水上体验，咱们中午还给大家安排了精美的营养午餐，你看玩得尽兴，吃得舒心，就是让大家过一个完美的周末。大家只要在微信平台回复帆船就可以，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啊，150-6338-9676，150-6338-9676。如果是记不住电话号码，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帆船一样可以看得到。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来自夏天 Alex 的一首《卖座》啊，这个好电影不一定卖座，但是卖座的应该都是好电影。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我姓王，草头王，这个太卖座了，《泰坦尼克号》。他说，《泰坦尼克号》是他每年必看的电影，好电影不挑年代。但是你每年都要重温一遍嘛，那真的是真爱啊，对吧？阿峰一股脑说了好多呀，《大话西游》《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算不算？非诚勿扰也算，那也算。还有老谋子《山楂树之恋》啊，这刚才有朋友已经提过了。还有这个《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你这看的是真不少啊。你觉得哪部最经典呀？啊，那可能就是《大话西游》，对吧？锦城说三秒钟让我想一个，那就是《廊桥遗梦》。啊，星夜说脑海中的橡皮擦，经典韩国虐心剧情，但真的好看。对对对，这个我有点印象，零几年的时候就有一阵儿，这个电影真的是特别火的啊，脑海中的橡皮擦。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请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爱情电影，爱情影片是哪一部？为什么今天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呢？就是因为七夕快到了呀，对不对？还有一周的时间，七夕就要到了。七夕嘛，我们可以看个爱情电影，同时呢，也可以给心爱的人买个礼物。如果你还没有选好，你看看我们这儿这个 MK 这个包，你觉得这合不合适啊？俗话说，包治百病。

色的吊饰，辨识度非常高，就是一看你就知道它是 MK 啊，高端大气上档次。我们不光是说它好看，而且呢咱们比较实用，看起来这个包并不大，但是呢容量还是可以的，什么手机呀、口红啊、纸巾呢、粉饼啊、车钥匙都能装得下，而且呢这包 也不沉，只有300多克，300多克非常轻啊，日常搭配毫无压力，特别是这个夏天用起来就很合适啊。现在是749，我们给了大家的一个七夕秒杀价，就这个价格不可能敞开了供应啊，所以说量不多，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先回复个秒杀，先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我觉得这包也好啊，首饰也好，一定得对那个眼缘才行，是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产品链接，喜欢的话直接下单，咱们现在749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伍佰突然的自我开启了我们体坛晚高峰的板块啊。2020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单32分之1决赛啊，温瑞博3-1淘汰了法国选手巴德晋级32强。目前呢，国乒的男单选手5人完成了首秀，林诗栋、温瑞博还有周启豪是晋级到了32强，陈桓宇和陈俊松啊一轮游了。这他们就出局了啊。那随着陈俊松的出局，国乒男单上半区失守。正赛的第2日，向鹏和韩国的林仲勋将争夺一个32强的席位。昨天中国男篮发布消息啊，锋线的曾凡博、王浩然还有后卫赵维伦将返回各自俱乐部。其中呢，曾凡博的退出主要是因为伤病，他此前呢曾经短暂的离开中国男篮进行治疗，但是估计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那这次呢，人员调整之后，中国男篮的4号位，那就是王俊杰了啊。王俊杰近期就要从美国回到北京，跟男篮一起备战世预赛2阶段的比赛。WTA 1000多轮多战的比赛，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的组合以6-4、6-3完胜亨特和克劳茨克的组合，晋级到4强。就张帅一半年多了吧，就是进入到2026年，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是越打越好，而且在就是比赛的密度这么高的情况下，这个特别是在双打这一块没有太多的浮动，基本上他是都能够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我觉得这对于一名老将来说就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那这是我们体坛晚高峰的主要内容。天气也凉快了，大家也可以在傍晚时刻呢来我们的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啊，参与一下我们的活动。7月21号到8月21号，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是携手静心素集给大家打造了夏日音乐季，有现场乐队的演出，有歌手的驻唱，还有开放麦互动，还有很多的惊喜好礼，每一刻都是拆盲盒般的惊喜。来静心素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您只需要回复听歌，回复听歌就可以了解咱们活动的详情。本活动要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期待你的光临。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0: 听完这首伍思凯、尤克里林的《有梦有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有请娄真，娄真。
1: 珊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
0: 那个平台上有朋友说，那个你都是过节才来，你是奔着七夕节来的吗？
1: 必须啊，因为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要挑选一些礼物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送给家人的，送给爱人的啊，又要大牌靠谱，又要性价比高，是不是啊？很多朋友这个不知道咋选，就比较纠结啊。这个时候呢，就想到了咱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也就是我、
0: 哎、
1: 啊，
0: 没错，
1: 我永远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
0: 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出现。
1: 嗯，所以说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也是爱在。七夕这个美妆专场独家为大家放送啊，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级礼盒，咱们就是包装精美，价格冰点，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哈、啊，绝对是体面又走心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两款我自己在用啊，非常性价比拉满的两款套盒吧。第一款要推荐的是重磅的护肤套盒，也就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这样的一个明星两件套，线下专柜呢整套入手要3000多啊！这次咱们七夕专场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啊，差不多是专柜的两折了。同样呢，还附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搭载了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夏季出油暗沉，长期用呢肤质细腻透亮。而且全新的第九代大红瓶呢是主打紧致抗老，淡化咱们的面部细纹，质地清爽不黏腻哈、啊、这个季节上脸是毫无负担的。一套水加面霜呢搞定完整的护肤流程，日常你护肤自用也好，或是七夕送给爱护肤的另一半也好，绝对是高端又实用的。那第二款呢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王牌组合了哈，鼎鼎大名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套装。咱们都知道啊，官网单瓶的价格非常昂贵，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啊，观旗舰总价就超5000元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七夕专场补贴两瓶到手仅1480元啊，低至专柜的3折啊，您没有听错。新版黑绷带把玻色因的浓度升级至了50%，几十项专利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新版的白绷带呢，专为日间打造的啊，说这个舒缓晒后的敏感，隔绝外界的刺激啊，质地轻盈不闷痘，日间防护，夜间修护，一套配齐，熬夜党、敏感肌、熟龄抗老人群必眼路啊，一次同购早晚全年的抗老护肤，自用送礼都是极具分量的。我跟大家讲哈，就这款黑白绷带套装啊，你真的就是要闭眼入啊，1480两瓶正装，而且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白绷带啊，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说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咱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呢，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的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区去挑选，库存有限哦，看中的得抓紧下手啊。那最后呢，我祝大家在这个七夕节哈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好的，谢谢。
0: 好的，哎，感谢娄真给我们的介绍啊。其实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回复秒杀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好，娄真的连线也好，能说到的其实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七夕美妆节给大家准备的产品还是挺多的。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回复秒杀能看到我们本周热卖的一些单品。另外呢，就是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12号的下午5点钟啊，我们爱在七夕星河万里美玉如你的一个直播，也是七夕节的一个特别直播，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一些美玉的产品啊，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去给自己定个闹钟，哎，到那个时间赶快来看。那这个链接在哪儿呢？也是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产品链接往下拉，最下面就是我们明天直播的链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近日，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8月，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配额为2.5亿元，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涵盖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大类别。2026穿越火线 IP 嘉年华暨穿越火线职业联赛季赛总决赛在济南举行，白沙战队加冕2026夏季赛总冠军，现场还举行了5支战队出征巴黎的仪式，他们将代表中国赛区参加2026电竞世界杯。皮克斯高分经典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国内地定档8月19日七夕上映，这也是该片时隔18年后首次内地公映。熬夜如果无法避免，记得做四件事：一、相对固定熬夜和起床时间；二、熬夜时别吃宵夜，实在饿也要避免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三、减少熬夜久坐，每2到3小时站起来活动10分钟；四、周末适当补觉加规律运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到14日，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满座》啊，里边有歌词一生未必会满座，这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现在电影院里边都没满座啊，一般满座咱都不去看了，你人那么多怎么看呀，现在咱们都是希望那个厅小一点，之后人少一点，免受打扰嘛。我一般就选择，我一般看电影都是选择一早一晚，要么特别早要么特别晚啊，不能选黄金时间，人太多了。今天是跟朋友们来聊聊你心中最经典的爱情电影是哪一部啊。阿坤竟然和奔跑看的是同一部爱情电影《牧马人》，他说那句老许你要老婆不要太经典了啊。这不管怎么说，就朱时茂老师在那里边这真的是浓眉大眼，真的叫一个帅啊。当然呢，后来呢，在90年代，港片里边也有一位浓眉大眼的，那就是华仔，对吧？微光是提到了香港爱情电影的巅峰之作《天若有情》，那时候华仔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提升了咖位，可以跟周润发、张国荣平起平坐了。当时电影里边还叫华帝，怎么听着跟那个厨房那个什么似的？华帝，他说穿上牛仔上衣的那一幕实在是太帅了。对，他牛仔上衣那一幕确实，我觉得他就是电影当中啊，他的这个造型是不是带动了牛仔上衣、牛仔外套的销售啊？我后来都买了好几套这个牛仔外套，但是还是没有华仔帅啊。有朋友问说，你今天怎么不着村不着店的聊这个爱情电影？是因为快到七夕了，朋友们，距离七夕还有一周的时间，所以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爱情电影，同时也是跟昨天晚上的百花奖颁奖有一定的关系。既然是七夕到了，大家这小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啊？如果说还没挑到，还没想好，我觉得你就来闪电优选吧。你看看我们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行不行啊？这个三件套里边有山茶花洁面，这个单品啊，山茶花洁面我们节目当中说的比较多，但是三件套整体给大家带不多不多啊。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山茶花保湿精华水150毫升，山茶花润泽乳液30毫升，我们给大家这整的三件套，一套下来啊只要499，大家如果是去专柜买，这三件加起来2000多，朋友们，咱等于打了个2.3折啊！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我们就是考虑到马上到七夕了，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当然自用没问题，自用没问题。这个山茶花洁面这个都不用多说了啊，精华水150毫升也够用啊。送人的话，你要有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然这个东西再好，有点拿不出手，对吧？咱们都给大家配好了，一整套下来499。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关注的朋友，您赶紧的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会有对话框，您直接在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一个是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另外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包啊 ，MK 那个包啊，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产品啊，迪奥的这个润唇膏啊，等等等等，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大家都挺关心的那个玉镯子，啊，都有，我们这边产品线非常的齐全，包括普拉达那个三件套都是可以的啊，都是要回复秒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回复秒杀，您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13: 北京时间19: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9: 路边风景很美，
10: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8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北京时间20: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5: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6: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5: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7: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7: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5: 为你爱的人
7: 和爱你的人。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

0: 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0: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0: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5: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4: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5: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4: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5: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6: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闪电有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

0: 有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0: 配一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2: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

0: 上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2: 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7: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My 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为了能打进 YouTube， 我们真的是试试。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it on tour. 因为你五个比你，爱在我星空难开，被十度下定义。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分歧，你别生气。不知疲倦的带我不加欺骗的爱，沉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听好，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我们都低估了刷舌头的重要性呢？
2: 舌面上许多小的凸起高低不平，非常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加上舌头自身的黏膜细胞代谢以及每天不断的和空气接触、食物吞咽，都会让它沾染污垢产生舌苔。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引发口臭，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疾病。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舌面颜色应该是粉红色，并且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如果颜色有变，甚至从淡白色变成了黄褐色，说明舌苔已经非常厚了，必须及时清洁。清洁舌苔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清洗。如果是用牙刷，应该在靠近舌面的中间部位用刷毛轻轻刷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早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馒头是特别干净的碳水呢？
2: 干净碳水通常代指加工程度低，配料干净，没有额外添加糖、油和添加剂，最大程度保留谷物本味的主食。传统的白面馒头完全符合这个定义，配料只有小麦粉、水、酵母或少许食盐，而白面包通常会加入白砂糖、植物油、黄油以及乳化剂等添加剂，糖分比例能够达到15%到20%。另外，传统馒头的发酵过程会让面粉中的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降低肠胃负担，低温蒸制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 B 族维生素，而面包发酵后还需要高温烘烤，容易造成维生素的流失。在中医看来，常吃馒头是能够养脾胃的，把馒头切片烤至金黄色，还能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适合脾胃虚寒、容易消化不良的朋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4:00。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6: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8: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楚晨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信瑞享杯2026山东省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七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真诚相待，认真生活，你也能找到人生的糖果。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不过呢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尤其是刚刚说到的菏泽、济宁、枣庄、聊城还有泰安的听众，咱们注意防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漂流的鱼应该是发来我们青岛的天空，目前来说蓝天白云还挺好看的。今天我反正出门的时候，济南还是感觉云层是比较厚，但是往东边看呢也有一丝丝的曙光，希望这场雨赶紧的过去吧。还有我们的 CMZ 说，今天来济南出差，虽然不能和栗子见面，但是和我的距离已经近了几百公里了，开心，济南欢迎你啊。不知道这个出差啊，想说这个可能没有时间游玩一下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来领略一下我们济南的风景好不好。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看一下我们打卡签到的朋友：雨中的回忆、早安、球哥，还有爱唱歌的小哥哥、寒冬、音乐自由行、独一无二的 King、 高山流水，还有魏伦、依旧晴天、光晨、早安啊、闪电麦昆、早上好、达雅，还有 WL 永斌、李鹏、蓝天白云，还有我们的燕子罗先生，早上好，我们的葛星，还有野菊问天，早上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欢迎你。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的魏就说，今天上班的路上堵车了，幸亏有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陪伴，早安打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进入我们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哪些白色食物适合夏秋交替吃呢？
3: 夏秋换季，气候从湿热转为燥热，除了适当多喝水之外，还应常吃一些有助于防燥的白色食物，首选就是梨，含水量超过85%，补水润燥，还富含膳食纤维，其中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促进肠道运动的能力是很强的。银耳也很不错，富含银耳多糖，能够吸附很多水分子，延缓水分的排泄速度。而百合也富含多糖，能够润滑黏膜，有助于缓解干咳、口干等不适症状。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可以提供持久而稳定的饱腹感，有助于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摄入。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梁静茹的环游四季的爱。我们的微信平台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呐。第九 T 是在我们的潍坊，看来是蓝天白云大太阳啊。行稳致远呢在泰安发来了什么呢，巨型的彩虹桥。我说这是现在吗？他说这是一小时之前，巨型的彩虹桥非常的壮观，而且好像是双彩虹的样子啊，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还有我们的 W 呢是在我们的黄岛区，现在滨海大道路段的已经开始下雨了，提醒咱们路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再来预告一下，我们本周六有一个活动啊，本周六8月15号，我们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呢，邀请大家共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的船长，沉浸式的体验水上运动，零门槛入门，而且是全程免费参与。这个活动呢，欢迎大家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因为它里面是有帆船涂鸦体验，就是拿起画笔给船体涂上你的专属色彩，打造独一无二的一艘帆船，还带领孩子们亲身的来体验帆船、帆板以及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专业教练全程手把手教学，安全护航。这个帆船运动其实特别能够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和判断力，而帆板大家可能见过但是没上身体验过，它是能够锻炼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的协调性，而休闲皮划艇上手非常快，既能舒展身心，还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所有的水上体验、创意涂鸦项目都是免费的，我们还贴心的提供了精美的营养午餐，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也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可以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了。怎么来参加？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帆船两个字，会看到一篇微信推送，然后在这篇推送当中会有我们的报名的二维码，大家呢直接报名，然后填写一个报名表就可以了。想要咨询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大家填表报名的时候，最下方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啊，就是知道这个活动的渠道是什么，记得填栗子两个字啊，填我啊。

广良商子欣，北京时间7:2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还有半个多月吧，这个暑假就快要结束了。这个夏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不断的提醒家长和孩子们注意防溺水，因为暑期呢很多家长也会送孩子去学游泳。其实游泳的好处很多，增加体力活动啊，甚至对于改善孩子的睡眠，预防肥胖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安全问题也是足够要重视。首先就是这个学游泳啊，其实不宜太早啊，5岁左右，一般孩子的这个动作技能发育的差不多了，再去学游泳呢更加的保险，而且要用这个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培养他们游泳时的这个安全的意识。另外说一下游泳圈，这个游泳圈呢不是万能的，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游泳圈本质上它是接近玩具，还可能会妨碍孩子的运动。如果说孩子会游了，家长们也不要掉以轻心，最好在孩子一臂的距离内，如果游得比较熟练了，可以稍微的远一些，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愉快的度过这个假期，安安全全的返回学校。想要抓住暑假最后十几天的时间，如果想带孩子出游的朋友，这个安全出行也是挺重要的，推荐大家几款假期出行的一个必备的保障。首先就是平安行的境内旅行险，旅行高发意外，比如说摔伤啊、烫伤啊，或者是交通意外、突发疾病等等都可保，一天就是咱们出去玩一天也是可以保的。平安行的全家出行安心险呢，是只要一张保单就可以保障一家2代人或者是3代人的出行安全。还有就是平安行的旅行险年卡节日版，这个非常推荐，它能保障全年7大法定节假日以及前后7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而家庭版呢还可以扩展寒暑假，全年出行安心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保障详情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海油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店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沈店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喜欢温润国风玉石的朋友们，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南阳玉石直播专场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啊。栗子和小陈儿，我们两个人呢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挑选源头直采的，就是河南南阳石佛寺镇源头直采的，比如说天山翠的手镯呀，还有各种的玉石都非常的好看。但是我们重点推荐哪几款，得邀请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来看一看我们的超值福利。楼真你好。
3: Hello， 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没错啊，七夕快要到了啊，大家呢要想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挑，不知道怎么选的，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啊，栗子跟小陈将在直播间里带大家亲自挑选。这次呢，咱们闪电优选也是为了这次七夕节啊，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的南阳玉石溯源专场的独家放送。我们的选品团队啊，亲赴南阳的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实地溯源，只采了源头原石，砍掉了中间商差价，严选了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两款吧。其实我们款式很多哈，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个人觉得不错的啊。那第一款呢，就是金丝玉的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自带通透柔光，搭配天然的蜜糖黄俏色，经典的一口糖设计，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身的版型修饰咱们的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圈口呢是在52到62期间啊，非常的齐全，日常价是在300到400元。今天咱们的直播间里的直播价格只要258元。那第二款呢，我特别喜欢的是玛瑙的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的渐变晕染，独一份的纹理不撞款，上手呢自带清冷的书卷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特别的适配啊。日常价呢是在300到400元，本场直播特惠价仅188元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那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我们的栗子小陈将在直播间里带大家亲自挑选，给大家推荐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好的，谢谢栗子。
2: 好的，非常感谢楼真。是的，大家如果说晚上有时间来看直播的话，晚上的5点到7点，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链接。如果说哎呀晚上没有时间看直播，那么我可以买吗？ 没问题，咱们现在回复秒杀，我们的天山翠的这个玉镯呀，还有这个一口糖啊，还有这个半山水，全部都已经开价了，大家直接购买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拿不准选哪个好看，我戴哪个好看的话，没有关系，咱们下午的5点到7点，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因为这次我们是去了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它也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我们是从那里直接给大家带来源头的好物。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选购了。

给你一个人的行李，如果旅行的多了，就会发现说自己和这个旅行目的地之间其实也存在一个眼缘的问题。但是呢，你不去到这个地方，你仅靠想象很难感受到它的魅力，也就谈不上什么眼缘了。你比如说云南，它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想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出游的朋友来说，真的挺远的啊，感觉去一趟很麻烦。没事，有我们瑞丢旅行家给大家甄选品质更好的酒店和餐食，以及旅行的这个路线上能够让大家少走冤枉路，享受更多的美景。8月22号到8月27号，这应该是我们今年暑假最后一个云南团了。22号到27号，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大家之前听到过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风景，这次我们一次性的都看到。还有圣托里尼的旅拍，以及喜洲古镇体验扎染手工课，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大衣以及瓶装氧气礼包。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全程升级携程四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而且美食上呢是有栗子特别喜欢的那个大理石锅鱼，还有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看景体验吃住都是相当不错。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

0: 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